0: 유
1: 두
0: 유
1: 두유
2: 합체
3: 저장 완료 두유 훈민정음의 손으로
4: 두유 하늘카드가 생겼다
5: 얼른 자판기에 넣어보자
6: 응 뭐든지 자판기에 두유 한글 카드를 넣으면
5: 우와 두유 이름표가 나왔어 얼른 병에 붙이자
6: 자 잘 들고 있어야 돼
5: 자 완성 할아버지 훈민정음 두유 배달합니다
7: 두유 이젠 할아버지 차례 한글 두유는 어떻게 만들어졌을까요? 친구들 할아버지 따라 읽어봐요 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드
0: 드, 드, 드, 두,
2: 두,
0: 두,
2: 유, 유, 유, 유, 유.